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flautist Oren Nicolet, violist Nobuko Imai, and harpist Naoko Yoshino just performed Debussy's Sonata for Flute, Viola, and Harp. 長笛家尼高利聯同中提琴家金井順子同埋竖琴家吉野直子一齊演奏咗德布西嘅長笛、中提琴及竖琴奏鳴曲。 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André Capellé's Two Divertimenti for Harp, Haydn's Symphony No. 16 in B-flat Major, and Robert Schumann's Fantasiestücke Opus 12.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值得你細心聆聽。每日下晝1:15，第四台為你帶嚟一時之選。

0: Rodolfo's aria, Quando l'essere al placido, sung by Gianni Porci, recorded live in
1: 1957.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万妍莹。在一时之选的节目，我们一起听很多精美的短曲，而今天为你揀来的都是声乐作品，我们稍后先听到的会是独唱的音乐。陣間會聽下舒伯特的聯篇歌曲《冬之旅》。呢一套歌曲主角是一位失意的流浪者。舒伯特曾經在朋友的聚會入邊演唱全套《冬之旅》，結果他的朋友都被歌曲的絕望和哀傷氣氛感染。陣間聽下其中的兩首歌，會聽到《菩提樹》裡面講到主角本來沉浸在樹下面的美好幻想，不過一陣冷風吹嚟將佢帶翻去現實。然后有泪潮，主角想象天上面跌落来的雪结合他的眼泪在春天的时候融化流入小河，流到他爱人的屋企就会温暖起来。阵间我们听下山特在1993年的改编版本，当中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想象和创意。演唱者是男高音基里顿，一起演出的还有江伦带领的极光乐团。然后就有歌剧的选段了，出自韩德尔的《歌德连达》。在这出歌剧的第三幕，被夺权的国王秘密回宫，但是他被人发现，跟着就困在地牢，生命危在旦夕。国王的忠臣乌努科准备营救，虽然前路凶险，但是他充满信心，唱出咏叹调《微风吹拂》。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法国音乐，就是佛瑞的摇篮，作品23第一首。原本就是伤感的歌曲，讲到海员要离开妻儿出海的别离之苦。不过我们会听这个是用大提琴拉奏的版本，交给大提琴家寇碧坚娜，还有弹奏大鲁特琴的利马。

0: Wasserflut flood from Winterreise, D911, with the tenor Alan Clayton, accompanied by the Aurora Orchestra, led by Nicholas Colin.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Handel's aria Un zeffiro spiro, A Breeze Has Blown, from the opera Rodelinda, HWV 19. The countertenor was Jakub Josef Orlinski,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Michael Biel on the piano.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合唱音乐啦。而呢啲合唱曲咧，系由香港作曲家写嘅。其中咧，我哋会听下高尔文嘅《向主唱新歌》呢一套作品咧，就系为香港浸会大学合唱团嘅奥地利演出而作嘅。内容咧取自圣经嘅诗篇啊。作曲家咧其实系想传递一个信息，就系我哋经常都急于批评人哋，而忘记咗自己嘅责任同埋过失啊。咁阵间咧就交俾史葛带领嘅飞快轻盈合唱团演出啦。然后呢，我们听下伍卓贤的《意在天堂》合唱组曲。这套组曲呢，就是作曲家伍卓贤和作词人游思恒合作创作的，是以沟通作为主题写成的四首短曲。先听到的第一段呢，就是《星星亭》啊。这段是模仿李清照的《星星慢》，是用了很多叠字，但是呢，无论咬字几咁准，都其实是难以听得明的，令听众和演出者无法沟通。第二段呢，就是演奏厅，就是咒骂的咒。第三段就是不想听。这两段呢，其实就是探讨表达和聆听失效，怎样令到沟通无法展开。而最后一段呢，就是意在天堂，是对真正沟通交流心意的天堂的憧憬。稍后呢，我们听下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演出啦。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下用到王维的诗作为灵感写成的一首音乐，陈伟光的《杂诗》。诗里面就写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这首诗是表达思乡之情的。作曲家亦都提示咧，歌唱嘅部分其实都系由钢琴部分而嚟嘅，所以钢琴其实系呢首作品嘅主轴啊。咁而家咧就交俾黄慧英指挥嘅香港教育学院室乐合唱团啦，弹奏钢琴嘅系苏明川。

0: as music director of the Capitole de Toulouse National Orchestra from 2008 to 2022, he propelled the orchestra to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Passionate about his work with singers, he was music director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olshoi Theater in Moscow from 2014 to 2022. He made his NHK Symphony Orchestra debut in 2008. Since his first appearance at the orchestra's subscription concerts in 2013, he has spent several weeks almost every year with the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和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所以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国际著名指挥索奇耶夫是苏联传奇指挥大师伊利亚·穆申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最后的弟子之一，他的事业主要在交响乐及歌剧两种曲目之上。作为2008至22年土鲁斯市市政厅国家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令这个法国乐团走向国际舞台。他亦在2014至22年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音乐总监兼总指挥。索奇耶夫在2008年首次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合作，自2013年起，他更差不多在每个乐季都有几个星期时间同乐团同台演出。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这个称号是1906年在德国埃森由马勒亲自指挥首演的时候，甚至在当初出版的乐谱都未有出现。这个名是马勒1907年维也纳首演时出现过一次，顾名思义，第六交响曲是马勒交响曲入面最绝望的一首，更是唯一以小调和灾难气氛结束的交响曲。同贝多芬失去听觉之际完成欢乐的第二交响曲相映成趣，马勒就在1903年夏天至04年人生最得意之时写下最具悲剧性的一笔。他在1902年志同年轻貌美而且甚有教养的爱人结为夫妻，更在两年内得到两个女，事业方面更加是蒸蒸日上。在这位身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以及开始扬名国际的作曲家身上都见不到丝毫悲剧的痕迹。然而这首悲剧交响曲似乎是一个预言，1907年即是首演的一年之后，大女以四岁之龄夭折，马勒本人亦被确诊有致命的心脏病。祸不单行，他更因激烈的拗叫而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的职位。虽然第六交响曲的长度不寻常，但仍然是基于一个四乐章的古典交响曲形式。另外特别的是，经常用到钢片琴、牛铃、铁锤、低音钟和木琴等丰富的敲击乐器。第一乐章组织较自由的奏鸣曲式，开始时好似被严肃的进行曲所困扰住。在低音弦乐有如大力踏地的节奏，小提琴和管乐就奏出带有压倒性的第一主题。很快节奏由定音鼓变得冷酷，小号强力的大调和弦沉淀成柔和的小调，这个有象征性的音乐动机亦会多次出现。小提琴和长笛会带来宏大而热烈的第二主题，今日会被称为阿尔玛，即是马勒太太的名，因为阿尔玛说丈夫以此旋律来描绘她。之后是两个乐章的次序问题，马勒最后都是犹豫不决。在今场演出，索奇耶夫的选择是行板先行，之后至轮到下约曲。可能因为行板的抒情和田园感好像令人暂时逃离残酷的现实。下一个灰猴曲乐章的诡异开头标示为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日落节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31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heard the Carmen Concert Suite No. 2 by Bizet, as performed by the Barcelona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ablo González.
1: 欣赏过比赛的第二卡门音乐会组曲《冈萨雷斯带领巴塞隆拿交响乐团演出过》，1875年的今日，法国作曲家比赛逝世。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一队乐团怎样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理查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后者以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慕沙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玛加烈医院。荃湾路去屯门近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龙尾丽景站。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东城里有意外，龙尾近公庵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落道西行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3号，听紧是星期三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来一则伤感的消息。
3: 今日专题，
2: 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兼戏剧教育家钟景辉教授，今朝6月3号在家中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生于泰国的华侨家庭，幼年曾经居于香港和上海，10岁的时候重返香港生活，先后就读培正中学、中文大学英文系和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是该学院首名来自亚洲的硕士生。钟景辉学成之后回到香港，协助当时的浸会学院创立戏剧课程，之后加入无线电视开办首届的艺员训练班。到80年代，钟景辉离开电视台，1983年应邀受聘为香港演艺学院的戏剧学院系主任，并且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达18年。1984年，钟景辉创办香港戏剧协会，并且担任首任会长，在香港舞台剧界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近代观众对钟景辉

0: 的认识，可能有舞台剧《相约星期二》和《理查三世》等等。电视剧就有《甜酸爷爷》，而他为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配音，可以说是一代经典。钟景辉成就显著，德国的奖项多不胜数，其中包括香港艺术家年奖和戏剧成就奖、香港演艺学院的荣誉院士、香港树人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童子经和银子经星章，还有世界杰出华人奖、2011年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香港舞台剧奖的终身成就奖。就住 King Sir 的离世，我找来了戏剧评论人曲飞，先问到曲飞，他和 King Sir 的渊源是怎样的呢？
1: 我和 King Sir 的渊源是源自于80年代尾，我做这个的晚报的文化版记者，开始进入了香港戏剧界发展，除了做评论就推动香港的戏剧活动，尤其是小剧场发展。当时慢慢慢慢我在这里爬格仔做评论的时候，就被他老人家发现了、有曲飞这个的当年的后生仔，于是他就主动接触我，邀请我就参与不同的一啲嘅評論嘅活動嘅崗位，希望同佢咧一齊咧推動香港嘅劇場發展嘅。
0: 嗯，我諗咧唔同階段嘅觀眾咧，對於 King Sir 咧都有唔同嘅回憶嘅。咁有啲可能咧記得佢嘅就係一位戲劇老師啦，因為佢喺演藝學院做咗十多年嘅院長啦。有啲咧可能咧就係喺銀幕上邊啦，或者係舞台上邊去認識嘅 King Sir 嘅。至於你同佢真係有接觸啦，你認識嘅 King Sir 俾你嘅感染力同埋感動又係喺邊？
1: 我觉得他学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永不言忧。这个也是我跟他经常聊天的时候一个的他自己的信念。当然这种信念是怎样形成呢？跟他成长背景是真的很有关系的。虽然他是一家五口的屋企背景，他还是大仔来的。但是他爸爸一直都很支持他一定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去发展。于是他就去了美国读戏剧，然后回来香港发展。这一些呢观众或者听众都可以从网上高去找到的。但对于我来讲呢，其实他做任院长的18年的期间，即是他由香港演艺学院创办开始做第一任的戏剧学院院长开始，其实他一直都教我们后生仔一个很重要做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无论你在任何的领域和岗位，无论你做台、灯、声或者评论都好，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呢其实好唔稳定嘅嗰个收入。你亦都系好可能呢系真系稳招唔得慢嘅。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呢系当你冇嘢做嘅时候呢，你都要搵一啲呢周边未必同艺术作品有关嘅工作，丰富自己嘅人生，同埋积极去生活。嗱，积极去生活呢系我觉得喺King Sir 的身上高呢，我哋呢一代嘅艺术工作者啦，係知道，即係简单啲讲，我哋好着地嘅。我哋唔会天马行空，凭理想主义去即係规划自己嘅人生。我哋知道现实係几咁艰难，我哋知道要跑生活，我哋知道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嚟 fulfill 自己想做嘅嘢，但係我哋都唔会放弃自己相信嘅艺术。咁一样嘢，我諗从即係阿 King Sir 嘅教导出嚟嘅学生呢，係大部分都有同感嘅。因为佢除咗係一个嘅真係可以灌输到专业嘅戏剧知识俾我哋呢代人嘅时候，佢亦都灌输咗一个好重要嘅，就係生活态度。因为大家唔好忘记，我哋讲緊1984年嘅时候呢，互联网系冇嘅，只系军用紧嘅啫。正正式式，如果以登记、如果记载嘅话，互联网普及系1995年开始。咁所以基于咁嘅情况呢，King Sir 或者呢一班嘅人物嘅老师嘅话呢，系完全就系我哋嘅 internet， 简单啲嚟讲，即系佢开阔咗我哋嘅视野，佢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美国发生紧啲咩事，其他国家发生紧啲咩事，我哋点样同自己中华民族 扣连，因为

0: 佢好多時雖然佢係喺美國讀書，但係佢好多時都要話翻俾我聽，我哋係一個中國人。啊，中國究竟而家個狀況係點樣？然後我哋點樣去思考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孕育咗我哋呢一代。而家已經年過半百嘅一啲獨當一面嘅藝術工作者或者評論人嘅一啲嘅意識形態。
1: 我諗咧，藉住頭先你話咧，亦都好感受到啊 ，King Sir 咧對於佢嘅學生咧好多嘅關愛，令我自不然諗起咧佢做過一個好經典嘅角色，就係《相約星期二》入邊當中嗰位嘅教授啦。然而咧，同我周邊嘅同事咧，亦都係佢有啲嘅舊生講開啦。好多個個咧都係話咧，阿 King Sir 咧係。个戏剧嗰个涵养啦，同埋嗰个知识咧，非常之系广博。闲闲地三个钟头嘅课堂咧，可以滔滔不绝咁样去同学生分享。而佢对于学生嘅关爱咧，亦都见到咧，佢哋每年啊都会分批咁样同阿 King Sir 去到贺寿咧，可以感受到呢一位嘅老师真系以生命去影响到佢哋嘅生命咯。
0: 我同意嘅，咁但系对我嚟讲，佢会多一层嘅意义，就系我睇到佢嘅睿智。因为好多时知识好可能大家博览群书、寒窗苦读嘅话，总会朗朗上口，话到你俾你听咩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话到俾你听咩叫布莱希特。但系问题关键位嘅话，佢话到俾你听之余，佢会话俾你听往后条路会发生啲咩事。我印象好深嘅就系、是、我曾经同佢倾偈嘅时候，我问啊香港嘅戏剧发展或者嗰个类型会究竟有个咩走向嘅话，佢话其实自佢喺美國翻嚟香港做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嘅時候，佢已經提倡要推動音樂劇。佢好強調第二時就係音樂劇嘅天下。咁大家聽眾你睇下，而家我哋嘅音樂劇，不論係 Broadway 好、West End 好，或者大灣區嘅一啲嘅發展好，上海、北京好，或者香港好，演藝學院都有自己音樂系嘅一個專業去研讀。其實我哋講緊嗰件事係其實好早好早，佢已經睇到嗰個嘅叫做走向係點。咁呢啲我就會覺得係最難能可貴嘅，因為佢將知識轉化成一種可見嘅睿智智慧，去話到俾我哋年輕人聽未來嗰條路會點樣。嗱，一樣嘢你信與唔信就好，大家見仁見智，但係事實就擺在眼前。咁所以其實建基於佢除咗係知識，佢有好豐富嘅生活經驗同埋一啲嘅底韻喺裏面之外咧，其實佢都知民間疾苦嘅，因為曾經都有人都講過 King Sir 咧，就話佢其實真係冇捱過苦啊。因為你睇翻佢嗰個背景嘅話，其實佢真係唔知道即係苦況係啲咩，因為屋企條件可能相對好，所以當佢做一啲嘅叫做捱苦嘅角色，譬如話舉個例子推銷員之死，咁有人曾經都提過，推銷員之死佢做唔到個主角嘅，因為佢唔知道跑生活嗰種艱難係啲咩。其實我唔同意嘅，因為其實你唔一定係要真係。即係執垃圾食嘅人先明白執垃圾食嗰種人嗰種苦況啊嘛！你只要用心去做人，你就可以做到嘅。咁事實上其實King Sir就係嗰種我唔需要真係真真正正捱過好苦，但佢亦都知道，因為你睇翻佢嘅資料同埋佢同我傾偈嘅時候，我都好有趣同佢傾話啊，其實佢點樣覺得即係人認為佢係一個公子。佢未必做得到一啲嘅難嘅角色嘅話咧，其實佢都講過，佢自己本身亦都經歷過一啲嘅戰亂嘅童年，佢亦都知道咧，窮人咧一定要有米落鍋。佢知道窮人一定要跑生活，佢亦都咧就走過去一個防空洞嗰度避難。咁講緊日本侵華嘅時候，咁所以建基於啲種種嘅情況之下咧，佢除咗一個知識型嘅學者之外咧，佢最重要嘅係一個生活上高嘅話到俾我哋聽，有血有肉有骨嘅一個睿智嘅一個前輩。
2: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voter registration campaign has been launched. Applications for new voter registrations or changes of a registered elector's particulars should be submitted by June 16th this year. For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and the Kaifeng representative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咁啊，小城，我哋翻到去1931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heard Bizet's La Jolie Fille de Perth concert suite, as performed by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Roberto Benzi.
1: 1869年的今日，比才在巴黎结婚。我们欣赏过他的《采珠者》音乐会组曲，宾士带领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家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时报社固定日子，日落之再见，拜拜。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来到6月3号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由巴赫，是他的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0。不如现在就听下拉蒙所带领的现乐乐团演出了。

唔该晒钢琴家赵成真，联同加法沙尼所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嘅有肖邦嘅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一当中嘅第三乐章。喺肖邦嘅创作之后，继续呈上系莫扎特嘅作品，简尼系佢嘅第四十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嘅第三乐章。一齐听下利云所率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啊！

利云所带领嘅维也纳哀乐刚才演绎过嘅由莫扎特嘅C大调第41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普切尼来自歌剧《蝴蝶夫人》当中非常之著名的一首合唱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中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盈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en Four and to the Concert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The Woman Without a Shadow, recorded live in the auditorium of Radio France Broadcasting House Paris on the 4th of December 2025. How, at the same time, can one bring to life, in turn, a light-hearted pastoral and one of the darkest tales? That's a feat an orchestra can certainly achieve. Exact contemporaries Gabriel Pierné and Richard Strauss invite us, respectively, to relive a comedy ballet under Louis XV and to combat the onslaught of occult powers presented as a rare instrumental suite. All this between a detour through Mussorgsky's Bald Mountain and the sparks of a new flute concerto featuring Emmanuel Pau. Fabien Gabel conducts. I'm Stacey Rotter, as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听到法国国家乐团一场名叫《没有影子的女人》的音乐会，由菲比恩·加宝带领法国国家乐团带来理查·史特劳斯的《没有影子的女人》交响幻想曲。另外还会听到皮耶利的《西达丽斯与牧神》第二组曲。邀请我们回到去路易十五时代的一套喜剧芭蕾，同时亦带领我们对抗神秘黑暗势力的侵袭。我们亦会听到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和穆沙新创作的《长笛协奏曲》，由长笛演奏家巴活担任独奏。这场演出在2025年12月4号在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举行。首先会听到皮耶利的《西达丽斯与牧神》第二组曲。皮耶利在1919年创作他这部出色的作品，不过去到1923年才真正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西达丽斯这个名字可见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但是更常见于诗人奈瓦尔的文字当中，用来形容美丽的女性。奈瓦尔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叫《西达丽斯》，看来这个昵称可能是来自他朋友圈中的某位女性。而在这套芭蕾舞剧当中，西达丽斯是一位旧制度时代的舞者，至于那位有羊角的神则是一位萨提尔，亦即是同牧神潘相似的森林精灵。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就是名叫萨提尔，在凡尔赛花园旅途中依附住西达丽斯的马车，最后赢得他的爱慕。皮耶利在这部芭蕾舞剧当中整理了两套的管弦组曲，第一组曲选用了前两幕的音乐元素，而今晚听到的第二组曲呢，则是集中于第三幕，亦即是芭蕾舞剧的最后一幕。在这一幕当中，西达丽斯刚刚完成芭蕾舞剧《印度苏丹皇后》的演出，在剧中她饰演一名后宫的奴隶，演出大获成功，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休息。关于这一点，皮耶利的剧作家可能是受到真实历史人物的启发写作的。他名字是沙姆拉，他是一位来自孟加拉属于杜巴利伯爵夫人的奴隶，并曾经出现在多幅的画作当中。所以剧中加入了一位小黑人男孩的角色。在第三幕，森林精灵萨提尔将崇拜者写给西达丽斯的情书带到他正在休息的房间当中。他一边打开窗户，一边漫不经心地将信撕烂。当他睡着之后，萨提尔来到他身边，然后以牧神牌箫将他唤醒，两人共舞，并向彼此许下永恒爱情的誓言。但是其他拥有羊角的神从敞开的窗户外出现，说服萨提尔回到森林，回到自己的族群。在离开之后，他以一朵罂粟花让西达丽斯再度沉睡。好快，菲比恩·加宝会带领法国国家乐团送上皮耶里的《西达丽斯与牧神》第二组曲。我们会听到的选段包括《西达丽斯的登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abriel Pierney's Cydalise and the Goatfoot, Suite No. 2,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Fabien Gabel.
1: 刚才听过菲比恩加宝带领过法国国家乐团送上系皮耶尼嘅《西达利斯与牧神》第二组曲。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慕沙嘅长笛协奏曲啊。是一部新作品，今场演出是世界首演，由法国电台委约创作的。联同菲比恩加宝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出的是长笛演奏家巴活。慕沙这么写，我的长笛协奏曲共有两个乐章，我觉得这部作品带有调性的，但是其实是一个幻象，因为和声不断转调，不断流动，音乐从不固定于某个调性，而是持续变化。和弦无限咁样彼此连接，中间带有终止式段落，而每个乐章结尾先系真正停下嚟嘅。第一乐章中嘅和声以向下进行嘅方式推进，第二乐章则相反啊，系向上发展。呢首协奏曲并冇任何音乐以外嘅故事，我希望佢喺某程度上系客观嘅，亦就系话佢并非标题音乐，而系完全依靠音乐

0: listening to Mussorgsky's Night on Bald Mountain,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Fabien Gabel.
1: 刚才听过菲比恩加堡指挥法国国家乐团送上过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这场法国国家乐团名叫《没有影子的女人》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当然会听到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没有影子的女人》交响幻想曲了。理查·史特劳斯在1946年整理这部作品，取材自他较早创作的歌剧《没有影子的女人》，并将原本庞大华丽的歌剧配器浓缩成为一首交响幻想曲。这样或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世界所面对的巨大限制有关，亦都影响了作曲家的创作方向。《没有影子的女人》中的主角是一位皇后，是一位半神圣的存在，她受到一位凡人皇帝的追求。对她来说，影子象征灵魂，同时亦都代表生育能力和凡人的生命。她那位从未现身的父亲是一位神子，她认为如果皇后无法在一年内得到灵魂，而那阵时剩下最后三日了，她的丈夫皇帝就会变成石像。皇后的守护者告诉她，她可以从凡人身上取得灵魂，但是一旦取得，她和守护者都将会无法重返灵界。于是两人来到人间，找到一对和皇帝和皇后互相对照的凡人夫妻。他们是善良温厚的巴勒克，以及他焦躁不安充满挫折感的妻子。整部歌剧的情节就围绕住皇后和守护者怎样设法取得妻子的影子，亦即是他的灵魂。交响幻想曲一开始以吟诵 Kaikobad 的名字音乐展开，他正是皇后那位神子的父亲。这段音乐和代表住守护者的快速动机交织一切。作品主要部分取材自第一幕的一段音乐间奏，旋律原本是用来表现巴勒克的善良人格。接下来那段闪闪发光充满光泽感的长篇音乐，来自守护者向巴勒克的妻子展现奢华世界的场景，如果他愿意卖掉自己的影子，那些的荣华富贵就会属于他的了。之后出现一段轻盈摇曳的主题，象征皇后的守护者为妻子幻化出的理想情人。接着是一段重建第三幕二重唱的音乐，由独奏长号演奏原本属于巴勒克的声乐部分。最后巴勒克和妻子以及皇帝和皇后因为学识反省和自我克制而得到转化和救赎，这样的转变最终化为全曲最后壮丽的管弦高潮。
0: This concert concludes with Richard Strauss's symphonic fantasy on his earlier opera, The Woman Without a Shadow, which he compiled in 1946, reducing the opulent large-scale orchestration of the opera, originally composed between 1918 and 1923,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 radical limitations of the musical world as experienced by the compos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Woman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还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盈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十八世纪葡萄牙作曲家卡法图勒写过歌剧啊，仲有宗教音乐，亦都咧教授过对位法噶。咁佢嘅歌剧咧就有较大嘅影响力啦。今日咧，我哋欣赏佢呢一出喺1769年创作嘅歌剧《殷勤的爱情》，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序曲。有请卡素图同埋领导嘅阿尔加维乐团。

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送上播卡法豪的《殷勤的爱情》当中的序曲。哥利格的六首歌曲在1894年至1895年就编好，由声乐和乐团演出了。今天欣赏的就是其中三首了。第一首就是《苏尔奇微之歌》，作品23的第18首，是来自培尔金特一首很感人的作品。歌词就是出自易卜生的，是一首等待故人平安归来之歌。另外一首就是第四首的《天鹅》，作品25的第二首，歌词也是来自易卜生的。当中的歌词就由天鹅带出人生的理想，纯洁不染。最后就选择第五首了，《最后的春天》，作品33的第二首，歌词就是出自挪威诗人奥拉夫森的诗作。春天将近，万物苏醒，自己则是最后一次以感恩的情怀经历这一切。有请女高音歌唱家克林格布，仲有罗迪士云斯基所指挥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

女高音歌唱家克林格布联同罗迪士云斯基领导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送上过格里格的六首歌曲，不印象过的就是当中三首，有第一首苏尔奇微之歌，第四首天鹅，和刚才的第五首最后的春天。在1880年在英国出生的澳洲作曲家比尔顿九岁就在台上面演奏钢琴了，后来获得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1914年就去了德国参加拜莱伊特音乐节，当时因为是敌国人就被人捉了，期间在平民拘留营就成为所有音乐活动的负责人。今天我就选了他这首协奏幻想曲欣赏，是1917年创作的，去到1920年才完成，同年作品就获得卡内基奖。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第一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钢琴以华彩乐段开始，相当之特别的，之后乐团就会奏出贯穿全曲的主题。听下丹尼尔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芬格浩特的演出。

钢琴家芬格浩特联同丹尼尔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绎过的呢，就是比尔顿的协奏幻想曲其中第一个乐章。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啊，就是来自16世纪匈牙利作曲家比法格的幻想曲，有请鲁特琴演奏家拉高斯力

弹奏鲁特琴的拉高斯力，送上过比法格的幻想曲。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首先咧就系帕洛基嘅电影配乐啊，就系呢一出啦，系1953年上映嘅电影《Three Steps to the Gallows》。Gallows 咧有断头台嘅意思噶。咁喺美国啦，呢一出电影叫做《White Fire》。呢出咧系犯罪嘅电影嚟噶，咁啊讲到啦，主角就由美国去咗伦敦揾佢嘅兄弟，点知就发现原来兄弟咧就被误判谋杀，而且咧好快会被处决噶啦。咁主角咧决定要拯救佢嘅兄弟，为佢洗清罪名啊！我哋欣赏一下胡士华夫领导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胡士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柏立基的电影配乐，就是这一出是1953年上映的电影 Three Steps to the Gallows。 跟着我们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协奏曲了。莫扎特写过几首都很重要的管乐独奏的协奏曲，有八重管、单簧管、圆号、长笛同埋咧双簧管嘅，咁今日欣赏嘅咧就佢嘅降 B 大调八重管协奏曲啊。创作嘅原因咧就唔太肯定，不过咧又话咧就系吹奏八重管嘅贵族到尼尔茨咧邀请创作噶。作品嘅手稿咧已经唔见咗噶啦，但系好肯定嘅咧就喺1774年完成嘅。当时莫扎特咧得18岁啊。呢一首已经成为八重管的经典创作了。在作品里面，莫扎特带出八重管独有的技巧和音色。不少八重管演奏家亦都演奏过这一首作品。还有在乐团面试里面，这一首作品都是必奏的。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巴松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191， 由巴松管演奏家阿格雷尔和梅里恩所指挥的夫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出。克利福特的肯特组曲是1935年的夏天首演，曾经获得科贝特奖的。祖家说希望带出17世纪肯特这个地方的特色。事关他曾经看过查理斯二世在1660年流放回来的时候由多佛去伦敦的过程。作品有五个乐章，首先就是多佛，由一个很喜庆的引子开始的。第二乐章就是肯特伯里的合唱前奏曲，主题灵感就是来自在1625年埋葬在肯特贝里的作曲家纪邦士的作品。第三乐章就是牧歌与民歌了，充满乡村味道的大自然景致。第四乐章是加德山的斯威库尼克，作品就是关于17世纪著名的大盗尼维森的故事。最后一个乐章是格林威治

布拉宾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克里福德的肯特组曲，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系圣桑嘅作品啊，系佢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其中相连嘅第三同埋第四个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演奏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咁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艾尔巴尼斯嘅马略卡船歌，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嘅，亦都听到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系由比奥斯达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出。阵间咧，我哋会听下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嘅《无情的美丽》，系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嘅。之后呢亦都会听下拉威尔嘅达芬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不过呢个呢是加本改编俾双钢琴嘅版本，由一对子弟天普同埋利孙娜合奏嘅。至于而家呢，我哋先听下中国作曲家何禄丁借用蒙古民歌创作嘅《心吉德马》，交俾余龙指挥嘅中国爱乐乐团。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编号 D384。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费迪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练习曲，亦都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三首歌曲，分别叫做夜、秘密和明日，由女高音比奥联同钢琴家曼鲁芙演出。咁阵间我哋会听下20世纪作曲家巴托所写嘅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间嘅一个平静的行板乐章啊。担任独奏嘅会系郑京和，一起演出嘅系力图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最后亦都会听下钢琴家亚姆兰弹奏泰尔堡格借用罗西尼嘅摩西在埃及创作嘅幻想曲。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作品叫做夏日黄昏，是乔伊达创作的。我们听下两位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和程家兴，再加上钢琴家李娜汉合奏的版本。而这个版本也是朱利安莱特韦伯亲自改编的。

啱我哋听到贝多芬嘅作品啊，系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以及指挥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马勒室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之前我哋亦都听过拉威尔嘅古风小步舞曲，由阿巴杜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狄蒂耶嘅小奏鸣曲啊，系由长笛演奏家狄昆特联同钢琴家马尔德合奏噶。咁阵间我哋听系一套中国嘅经典舞剧啊，系集体创作嘅《白毛女》。我哋听下其中一段《北风吹》啊，带嚟一个钢琴版本啊，由石叔成弹奏。跟住仲会听到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演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钢 B 大调五重奏里面嘅回旋曲乐章。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由赵振霄创作嘅《秦腔主题变奏曲》啊，拣嚟呢一个咧系鲁日融改编嘅版本啦，交俾二胡演奏家姜建华同埋扬琴演奏家黄河。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咗阿尔巴尼斯嘅钢琴曲集《伊比利亚》里面嘅第二册。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们都听过肖邦的夜曲作品27第二首，这个小提琴版本是由威尔咸米改编的，演奏者是小提琴家斯内达还有钢琴家高特勒。稍后也有另一套小提琴音乐带给你的，就是史博的降 E 大调小提琴二重奏，两位演出者就是古柏以及狄更森。最后就会听下德布西的《欢乐岛》，会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的。不过现在想先同你一起听一个歌剧的选段，出自韩德尔的《海撒大帝》，是里面的咏叹调《从暴风雨中归来》，交给女中音狄当纳图，还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

啱啱欣赏到的这一段黛博拉主题是出自电影《义薄云天》，由莫里康尼作曲的。刚才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佛瑞的幻想曲作品79，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李沙树。之后亦都听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 F 小调变奏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现代作曲家祖伊当所写嘅2007年作品，叫做《四个乐章》，会带嚟其中嘅一段《自由并富感情地》，会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同埋钢琴家马尔德演奏噶。咁最后咧，亦都会听下理查史特劳斯嘅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其中嘅《春天》同埋《日暮之时》，会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联同杨诺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平沙落雁》，交给三弦演奏家徐凤霞和萧演奏家杜聪。

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是李斯特改编的版本，演出者马蒂诺夫用到一部1867年博兰斯勒钢琴来到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亦都听过女高音马蒂娜演唱西贝流士的小咏叹调编号3，一起演出的是奥拉姆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乐团，亦都欣赏到德弗扎克的第二首斯拉夫舞曲作品72，是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套管弦乐作品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费城乐团喺尼泽塞金嘅指挥之下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套吉他音乐啊，系几利亚尼嘅三首协奏风波兰舞曲作品137，交俾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敦煌上海轻逸民族室内乐团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2005年9月组建，是上海唯一的职业民族室内乐团。他们2012年改名使用至今，乐团成员全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入面，我们会听到这一对乐团带来一场名叫《南腔北调》的演出。除了有多首经典的中国音乐，包括《将军令》《金蛇狂舞》和《看天雷》等等，亦会听到多位的现代作曲家根据不同古曲和诗词改编的新音乐。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